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0: 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重死为上，拼斗无害。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温动广播。
1: 金曲连连听。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一生何求》。《一生何求》显然是让陈百强在事业后期再现高峰的主要原因。1989年发行，这首歌曲翻唱自王杰1987年的大卖国语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里一首相对主流市场比较冷门的作品《惦记这一些》。据说是陈百强有一次在出租车上听见了这首王杰演唱的国语版《惦记这一些》，便被深深的吸引，就萌生了演唱这首歌的粤语版的念头。最后粤语歌词由香港著名音乐人潘伟元填写，歌曲不仅入围了当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更被认为是香港流行音乐史上最为成功的十首翻唱金曲。其实这首歌曲的成功很大程度反倒就是得益于选曲的冷门，从而可以避免和冷门原曲面对面的较量。而且这首歌采取了完全推翻原意、再气炉灶，给原曲赋予了一种全新意境的做法。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首《一生何求》还是当年 TVB 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
1: 冷暖哪可休，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京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幺零幺九，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幺零幺九，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故事启智，
2: 我是桂平市江湖，
3: 我是贵港市港南区。
4: 2024年春季期又开学了，
5: 以后我在
1: 心灵共鸣。
3: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2: 想法，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位
3: 只要给予适当的鼓励和引导，
2: 教育者
3: 他们都能展现出自己的独特光芒。
1: 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我是主持人春培，请听故事《为学生包虾》，作者港北区大须镇中村小学陆义富。周末班里几个学生来我家玩，我们便张罗了一桌饭菜招待。席间学生黄金彩望着盘中鲜红鲜亮的河虾，小声念道：
6: 虾虽然好吃，可是剥虾壳实在是太麻烦了。
1: 看着他们天真可爱的模样，我心中一动，拿起一只大虾，动作娴熟地忙活起来，剥去坚硬的虾壳，掐断虾头，再细细挑出虾线，整套动作利落地像与时间赛跑。很快，好几只白白净净的虾仁整整齐齐地码放在盘中，我拿起公筷把虾仁分给几个女同学，孩子们满脸意外又满心欢喜。我笑着叮嘱你们先好好品尝，吃完老师再告诉你们今天特意为你们包虾的用意。他们纷纷夹起虾仁品尝，纷纷夸赞口感鲜嫩，格外好吃。金彩笑着说道：
6: 经过老师的手，虾都变得更好吃了。
1: 拉倒吧，你当我的手是鸡精还是蚝油啊？我笑着嗔怪。盈盈放下筷子，急切地催促：
6: 老师，快告诉我们原因吧，不然我们都吃不踏实了。
1: 我放下筷子，看着眼前这些青涩懵懂的孩子，语重心长地说：老师帮你们剥虾，是希望有一天当你们还在读书的时候，如果有男生帮你们剥虾献殷勤，你们不要感动得稀里糊涂，说什么他好爱我，我现在就要嫁给他之类的话。当他理直气壮地问你，我都这样做了，你没有被感动吗？剧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啊。我模仿着那种语气，一字一顿地说：你要骄傲地告诉他，醒醒吧哥，你的套路太老了。实话告诉你吧，我小学的时候老师就帮我剥过虾了。话音刚落，孩子们的笑声像一串清脆的风铃在客厅里轻轻荡开。我趁热打铁认真地看着他们，所以啊，真的希望你们以后不要被这些廉价的举动轻易打动，为了几只虾、一杯奶茶、一碗螺蛳粉就跟别人跑了。金彩有点严肃地说：
6: 老师，你也应该给小瑞他们包吧。
1: 啊，我一时反应不过来，男生小瑞连忙摆手推脱：
7: 我们自己能包，不用麻烦老师。
1: 金彩认真地说：
6: 我怕他们以后被精神小妹拐跑了。
1: 一句话逗得满屋欢笑。我笑着又包好了几只虾仁递到两名男生手中，他们有些无奈地吃了，说：
7: 报告老师，我们抗诱惑能力很强，不会被精神小妹拐跑的。
1: 我望着所有人郑重说道：读书的年纪最该专注学业，沉淀自己，年少的情爱虚幻轻浮，根基不稳，最容易耽误前程。希望你们一心向学，心智清醒，不为浮华动心，不为虚名迷惑。金彩用力点头，眼神坚定：
6: 老师您放心，我们一定牢牢记住，保持清醒。
1: 其他孩子也纷纷应声表态，绝不会被肤浅的讨好打动。看着孩子们懂事的样子，我心里一暖，欣慰地说：能让你们明白这个道理，今天这些虾便包得格外有意义。愿这些温柔的叮嘱 伴随他们一路成长，一生清醒，一生坦荡，一生自爱自强。
5: 大家好，我是贵港市港北区大区镇中正小学的陆一富老师，文章为学生包家的作者。这篇文章写的是，周末学生到家做客期间，我为女同学包家，并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不要因为男生的一点殷勤就轻易感动，误把道路当深情，并以幽默方式教他们自信为硬，同时兼顾男同学，教育全体学生年少当前进求学，理智浮躁诱惑，一席家长饭，一盘普通河虾，成为一档润物无声的增长德育课，让孩子们懂得自尊自爱，理智精进，在心底种下了自律自强的种子。
1: 本期的何老师讲故事就讲述到这里，录制何春培、郑书童，编辑何春培，责编黄进晓，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记得儿时奔跑的街道吗？还记得年少时你哼过的曲目吗？在那个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岁月，我们在电视机里听歌。在稍微进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录音机。书包里永远都会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儿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

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运动生命，救死扶伤，运动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这听好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2: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3: 我要 ABCDEF 接等的孙孙，那些没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
0: 归。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

0: 音乐厅，只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么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一行喝淡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8: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9: 这简单。来吧，
8: 我要开车了。
9: 开车了，我要，
8: 我系好安全带，
9: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8: 我看红绿灯，
9: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8: 我开快车，
9: 快车

0: 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0: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0: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0: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2: 金曲连连听。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个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这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曾是某些人，曾是某些情，陪着我走当天旅程。情路上迂回，前路亦不明，仍然梦想看个究竟。陪着你之时，难述我心情，其实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我这里每晚每朝也会对你上入堂。童年时我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你要我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对你上。

使我看见星星也已经恋上日航。同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1: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0: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

0: 遏制，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十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7: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7: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主。

0: 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6: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5: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6: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7: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9: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8: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0: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7月份我们的第3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1: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2: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1: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12: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13: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4: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13: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5: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

0: 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3: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2: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4: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7: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6: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7: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暴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5: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 根据当地时间四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伊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五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0: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5: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二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七月四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四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 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5: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1: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5: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亲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30年来我市桥梁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蜕变，为城乡往来物流畅通、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城区路灯亮起来，群众心里美起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贵港30年，
2: 贵港30年，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邱敏、平南、荣梅、钟健、莫敏兰、苏金平、磊磊报道。贵港地处广西东南部，豫江与浔江穿城而过，黄金水道带来舟楫之力，也曾留下一道道隔江相望的难题。30余载砥砺深耕，我市桥梁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蜕变，彻底改写了渡江艰难的历史，为城乡往来物流畅通、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翻开贵港桥梁史册，城区西江大桥是绕不开的第一座丰碑。1978年3月，广西境内西江中游第一座公路大桥西江大桥动工兴建。在那个物资匮乏、技术薄弱的年代，建桥人靠着肩挑背扛，日夜奋战，历时3年多，终于在1981年5月1日迎来了大桥的正式通车。一桥飞架豫江，结束了贵港城区人民来往南北两岸主要依靠渡船的漫长历史。港南区退休老干部农振辉当年大学毕业来到贵港工作，亲眼见证了那段振奋人心的历史。市民农振辉：
4: 心情非常激动的，当时81年以前没有桥啊，交通非常不方便。南北的交通呢，唯一交通就是渡船，哪怕是发洪水，除非它不松涌的话，照样摆渡的。得这条大桥通了，我们真的很方便了。
3: 此后，桥梁建设在徐豫大地上不断加快步伐。1992年，平南西江大桥通车，彻底改写了平南城区隔江相望的格局。曾被渡船摆渡所困的乡亲们，终于迎来一脚油门就过江的便利。市民邵红：
5: 搭一啲渡船啦，一啲车派渡船啦，过嚟。遇到大风水又冇开得到，你望住都屋门口都冇翻得到，整个桥梁梗系好好多啦，大家出行都几方便啦，系嘛？
3: 从无到有，一座座跨江大桥让江河不再是阻隔。罗伯湾大桥、青云大桥等一批标志性大桥相继投入使用。近30年间，中心城区跨江通道从一桥独撑到多桥贯通，从跨江靠一桥到七桥通南北，豫江对城市发展的阻隔彻底消除，过江通道支撑起南北一体发展格局，三区联动全面形成。目前中心城区有桥梁含61座，其中特大桥5座。贵港市公用事业中心工程师蒙汉文：
6: 我们城管部门从无到有建立起完整的桥梁档案卡，全面落实一桥一档，为精准养护奠定了数据基础，确保桥梁病害早发现早处置，让城区跨江桥梁畅通安全、整洁美观。
3: 如果说早期桥梁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那么平南三桥的横空出世则完美诠释了从有到精的跨越。2020年12月28日，这座利豫高速平南北互通连接线上跨越浔江的特大桥正式通车。大桥全长1035米，主跨575米，以世界第一拱的雄姿刷新了世界拱桥跨境纪录，并荣获2018至2023年十大最美桥梁称号。桥通则财通，从西江大桥到平南三桥，大桥效应全面转向路网提质、互联互通和产业。

十大最美桥梁称号。桥通则财通，从西江大桥到平南三桥，大桥效应全面转向不网提质、互联互通和产业。

0: 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成鹏。
1: 桥梁路网助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打通农副产品外运、工业物资下乡通道，健全水路联运体系，夯实县域实体经济基础。
0: 三十载光阴，贵港的桥梁从无到有，从少到优，不仅展现着技术的飞跃，更承载着徐玉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座因水而兴的城市正以桥为媒，向海图强，在建设区域性现代物流枢纽城市的新征程上，续写飞桥贯宇通南北、盛境革新要合成的壮丽篇章。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马大珍报道。7月2日，广西农业科学院、贵港市农科院、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专家、农技人员走进贵港市港北区根竹镇的玉米水肥一体化试验示范田，开启贵丹919饲料玉米品种现场测产验收。在平整规范的试验田里，工作人员分工明确，严格按照测产标准流程，有条不紊开展收穗、取样、称重、脱粒、测水分、计产等工作。该示范田于3月18日播种，种植面积15亩，每亩种植成本1000余元。本次测产面积66.7平方米，实际栽种玉米354株，折合种植密度3540株每亩，玉米鲜重达99.05公斤。广西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海宇：
3: 它是我们广西的主导玉米品种，也是我们广西抗核选种重点推介的玉米品种。贵丹919主要有3个特色的优势。首先第一个是高产，它是584.1公斤每亩。第二个它是品质优，它里面那个类胡萝卜素的含量是比其他玉米品种要高大概50%。第三个优势就是抗倒伏。
2: 该玉米品种从杂交选育、多地试验试种到推广应用，历经10年科研攻坚，在广西落地规模化示范种植有3年时间。10年间，农业科研人员常年扎根田间一线，反复筛选种质，优化品性，适配乡土，逐一攻克品种适应性、抗倒伏、丰产性等技术难题，最终培育出适配本地气候土壤、稳产高产、品质优良的本土当家玉米品种。贵港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黄伟信：
4: 通过我们这个今年这个水肥一体化试验管理，这个玉米今天测产产量达到亩产
3: 584.1公斤
4: 啊，算在我们当地来说算是比较高产了，比我们当地平均水平是350多公斤要高了很多。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贵港市中心城区金田北路、公州路、平安路、达开路等城区重点路段，曾因电缆被盗、变压器元件损坏、设施未完善等问题，路灯长期失明，不仅影响城市形象，更给群众夜间出行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成为群众心头的烦心事、揪心事。市城市管理局照明管理处通过了解民意后，立即开展现场核查，针对各路段问题症结，坚持一路一侧精准维修，让路灯亮起来，群众的心里美起来。近日，随着最后一盏路灯检修完毕，中心城区长达500米金田北路两侧64盏路灯同时亮起，解决了该路段群众摸黑出行的难题。路灯亮了，人心也亮了。该路段旁的便利店老板娘谢女士告诉记者，以前这个路段路灯坏了，夜里出门不方便，现在路灯重新亮起来，越来越多居民愿意出门散步，出行更方便了，店里营业额也提升了很多。市民谢女士：
5: 我们上班下班就是没有路灯的话，安全隐患还是蛮多的。然后现在路灯亮了之后呢，我们人气也提起来了，散步的人员也多了，也很多人出来愿意出来这里聊天散步了。所以说还是亮了路灯之后，对我们市民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针对金田北路路段问题，市城市管理局照明管理处集中力量破解设施故障难题，高效推进电缆、变压器元件更换等作业。截至7月1日，累计出动维修技术人员200余人次，维修车辆42车次，铺设电缆1000米。与此同时，城区平安路、公州路、 达开路等其他路段照明修复工作。

0: 正加快推进。记者在公州路路灯修复施工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有序敷设电缆，待电缆敷设完毕后，重新拨接灯具、变压器等元件，经过调试后，路灯即可恢复照明。据了解，中心城区金田北路、公州路、平安路、达开路四条道路路灯安装敷设电缆总长度5600米，可恢复路灯总计287盏。贵港市城市照明管理处综合业务科副科长何全友：
1: 因为这段时间都是雨季比较多，所以我们路灯电缆的穿线呢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预计10月份可以修复上述路段的电缆。
2: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桂平市财政局联合桂平金融监管支局等多部门围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题，先后到桂平市老年大学和三千城小区开展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活动，向老年群体讲解养老诈骗、非法集资识别技巧，为社区居民普及电信诈骗、存款保险、保险诈骗等金融知识，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提升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意识与能力，营造全民拒非防诈的良好氛围。
0: 近日，平南县人民医院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以实际行动保障临床用血，践行医者社会责任。据统计，当天共有67名医护人员参与无偿献血，累计捐献血液18800毫升。
2: 近日，位于秦塘区山北乡的桂港市鸭先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年存栏70万羽数字化笼养蛋鸭项目正式投产运行，首批3万羽蛋鸭已入室饲养，预计今年7月中旬产蛋，在建的6栋鸭舍计划于12月底前全部建成并投产。据了解，智能笼养模式具有智能环控系统、全自动饲喂集蛋、自动清粪加生态循环等功能，有效降低养殖成本。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优质鲜鸭蛋超1万吨，年产值达1.74亿元以上，带动70余个就业岗位。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

0: 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携强降雨影响广西，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梧州六宝茶溯源平台建成上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映照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续写强党强国历史新篇的坚定决心，进一步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以更坚定的理想信念、更强烈的发展意识、更务实的行动举措、更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总结和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揭示了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立足岗位、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以实干实际在新征程上建新功、谱新篇。自治区纪委监委第5监督检查室主任陈群初：
3: 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学习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
2: 北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综合办公室主任杨彦斌：
4: 我深受鼓舞，更坚定了用规划服务城市发展的初心，这份力量激励我沉下心钻研业务，以更饱满的状态做好本职工作，以实干践行亲临党员的使命担当，不负时代韶华。
2: 大会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大家表示，将坚定理想信念，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力以赴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南宁市良庆区大沙田街道前进社区党总支书记陈小丽：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以这一重要思想为指引，把每一项民生实事办细办实，让居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贵港市委党校党建文史研究室主任副教授陈信梅：
6: 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坚持党校信党，积极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
2: 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南宁公交集团雍城公交公司鸿运车队驾驶员朱英：
7: 今后我会继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扎根服务为民一线，守住我的十米车厢，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平安安把每一位乘客送到站。
2: 南宁中关村创新示范基地入驻企业广西国伟黑猪王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行政管理中心总监赵宝：
8: 未来我们还要继续深化党建带农的模式，把党支部建在养殖基地上，把技术服务送到农户家门口，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返乡投身农业。
2: 新征程上，我们党坚定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大家纷纷表示，要持续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来宾是武宣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所长、一级警长秦林飞。
9: 作为一名扎根

0: 基层的共产党员，我将传承红色初心，汲取奋进力量，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深耕基层警务工作，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严于律己，实干担当，以扎实的工作实际回馈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1: 北流市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韦庆夫：
2: 身处消防救援一线，今后我将带头履职尽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抓实队伍建设和执勤战备，冲锋没有救援最前沿，以实干担当守护人民安宁，让党旗在没有救援一线高高飘扬。
1: 崇左市服务业和商务口岸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立：
3: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立足工作实际，全力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稳住外贸基本盘，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全区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从各地发回的报道。
1: 7月4号晚间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钦州市遭遇持续性强暴风雨天气，辖区风力强劲，降雨量大，城区及乡镇多条道路出现严重积水内涝、行道树木倒伏、路面障碍物堆积等险情，部分低洼居民区积水倒灌。险情就是命令，7月4号晚上至5号，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启动应急勤务，全体民警、辅警在岗，连续作战，全面加强辖区主次干道、涵洞、低洼溢涝路段、临水路段巡逻管控力度。执勤人员重点开展路面隐患排查、倒伏树木及杂物清理、交通分流疏导工作，引导过往车辆绕行危险路段，第一时间救助遇险被困群众，全力保障辖区道路通行秩序和群众出行安全。狂风暴雨之中，暖心救援同步上演。7月5号中午，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钦南大队三中队三名辅警正在辖区开展暴雨专项路面巡逻时，有群众紧急上前求助，一名80岁高龄老人行动不便，被积水困家中无法撤离，情况紧急。接到求助后，三名辅警第一时间安抚求助群众情绪，快速核实精准住址，徒步趟过积水，快速赶赴老人住所，最终顺利将老人安全转移。未来几天，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持续保持全体民辅警在岗应急状态，紧盯气象动态，加大重点路段巡查和应急救援力度，全力排查道路安全隐患，筑牢防汛抢险交通安全防线，守护全市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影响，防城港市多处路面树木被大风拦腰折断倒伏，部分路段广告牌坠落，杂物堆积，多条主次干道、乡村道路通行中断。同时，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小区、老旧民居、村镇巷道积水严重。面对险情，防城港市消防救援支队迅速调整执勤力量，组织抢险救援车、橡皮艇、冲锋舟等抗洪抢险专业力量，第一时间奔赴各个受灾点展开救援。在东兴市，当地电力部门在台风登陆点对关键设备线路进行特巡特围，确保供电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南方电网广西防城港东兴供电局江平供电所副经理黄继龙：
2: 台风来临前，我们已经组织对我们辖区的一些线路进行清障和巡视，对存在的隐患进行整改，有效地保证了我们台风期间的线路安全可靠运行。
1: 7月5号上午，受台风强降雨影响，东兴市火车站候车室内出现旅客短时聚集，车站迅速组织力量，立即采取措施，有序引导旅客至安全区域。国铁南宁局沿海铁路公司东兴市站副站长陈伟健：
3: 我们为旅客递上热水驱寒姜茶，耐心解答票务变更疑问，适时安抚因行程调整产生的焦躁情绪，重点加强对老人、孩童、孕妇及残障人士的关爱，提供帮扶接送、行李搬运、优先候车等一对一专项服务，以暖心举措化解旅客出行难题。
1: 针对美沙克带来的影响，北海市按照防台风6个百分百要求，持续抓好船舶回港人上岸，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低洼积涝、低洼危救防范等工作，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7月4号12时，北海市共疏运1.23万人次撤离涠洲岛，全市受台风影响的2888艘在册渔船全部回港，船上8540人全部上岸，1.6万艘乡镇船舶全部回港，965艘游船、游艇、摩托艇等涉旅船舶均回港靠岸停泊，营滩景区、侨港浴场等涉海景区暂停开放，北海至海口、北海至涠洲岛航线全面停航。7月5号12时，台风美沙克的中心移至南宁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南宁市从4号晚上到5号出现持续强降雨，市区多处出现树木折断、内涝积水，目前均已被妥善处置。南宁公安交管、应急、市政园林等部门均组织工作人员在岗值守。铁路方面，受美沙克影响，7月5号，广西铁路管内有持续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过程。国铁南宁局升级应急处置等级，从7月5号

0: 18时起，将湘桂线永州至江西村、黔桂线交流线、桂南高铁、横柳线、桂广客专从江至桂林西、柳南客专南广线梨站线等路段的防洪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其他路段防御台风、防洪应急响应。结合沿线风雨实时监测数据，国铁南宁局科学实施列车停运、折返等应急行车调整，精准规避行车风险。 7月5号，横柳线、湘桂线部分客车终止折返，桂广客专南广线、雍北线、钦防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相关列车停运变更信息以12306官方平台实时发布为准，旅客可线上办理退改签业务。 7月5号上午，自治区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广西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二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柳州、来宾、南宁、贵港、玉林、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市及崇左、河池两市东部、桂林西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自然资源部7月5号上午10时，将广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至3级，并派出工作组来桂指导防御工作。提醒广大市民，请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以及临时建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电线杆或大树下避雨，主动避开可能发生落石、滑坡、山洪、泥石流、泄洪河道等危险区域。如需外出途经积水路段，切勿抱有侥幸心理，盲目涉水通行。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一旦遭遇车辆涉水熄火，应立即弃车避险。
1: 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7月4号晚，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蔡允阁主持召开台风美沙克防御视频会商调度会，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防总调度要求和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分析研判台风发展态势，动员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将影响广西，我去迎来今年第一个防台风大考。蔡允阁要求各地各部门扛牢政治责任，以极限思维充分认清做好台风防御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克服麻痹侥幸，以更实举措确保各类险情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压紧压实责任，以过硬作风打赢防台风攻坚硬仗。 立足于防大汛、抗强台、抢大险、救大灾，始终把群众安危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尺，锚定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持续保持台风防御应急状态，做到风险排查一处不漏，巡查值守一丝不苟，应急准备一应俱全，有力有序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2: 广西台消息，7月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在自治区商务厅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希望大家传承红色信仰，践行正确政绩观，扛起开放发展重任。 卢新宁围绕如何看待马克思、如何看待共产党人、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深入阐释，并结合党和国家发展大事及广西改革发展的鲜活案例，从信仰初心、党政发展、历史发展规律层面，系统解读正确政绩观的时代内涵与实践要求。 他深情追忆方志敏、刘仁堪等革命先烈，讲述黄文秀、陈祥荣等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礼赞一代共产党人徐党报国、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通过跨越时空的信仰对照，引导党员干部立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深入叩问信仰。 卢新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过硬成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力量。
1: 广西台消息。 7月3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6次全体会议，深入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有关事项，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政法机关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效工作。要树牢底线思维，聚焦司法为民，坚决打击各类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犯罪，夯实基层法治根基。要坚持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安全发展一体协同发力，持续深化强边固防和涉边违法犯罪治理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责任担当，细化举措办法，健全社会治理，推动实现两降两升工作目标。要及时总结提炼，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管用做法固化为长效机制，以发展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黄海龙、杨瑞杰参加会议。
1: 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桂平市金田镇大贤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谢冰梅，六年来深耕基层，他聚人才、治村容、兴产业、守情廉，推动村集体经济增长近7倍，带领昔日薄弱村蝶变乡村振兴示范村，在乡土一线书写青年党员的实干答卷。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邓俊宇的报道。
2: 暨南大学硕士毕业的谢冰梅曾在广东高校工作，待遇优厚。2020年在黄文秀先进事迹的感召下，谢冰梅接受了家乡老支书的邀约，毅然辞去工作回到大贤村。大贤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谢冰梅：
3: 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贤村人，从小就盼着家乡变好，黄文秀同志的故事打动了我，年轻人的理想不该只局限在写字楼。我学了多年的行政管理，乡村发展正确年轻人，我愿意做那个返乡铺路的人。
2: 上任之初，谢冰梅从环境整治破局，以个人信用担保赊购清运车，发动村民投工投劳，推行村民缴费加公益岗长效管护机制。半年间，21个垃圾收集点、篮球场、休闲公园相继建成，村图书室完成数字化升级，大贤村获评自治区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站。
3: 刚开始推进阻力不小，我们党人带头捡垃圾、清污水，现在村里干净清爽，村民住着也舒心，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 产业振兴是富民根本，谢冰梅盘活村内古法酱油厂，通过品牌升级、直播带货，让老手艺年销售额突破200万元，引进紫玉淮山种植与生加工，建起300亩中草药产业园，落地陆基圆筒养殖项目，以土地流转加务工加分红模式带动村民稳定增收。短短几年，村集体经济从4万多元跃升至30多万元，15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3: 乡村要留得住人，就得让大家在家门口有事干、有钱挣。我们既要盘活老产业，也要引进持续造血的新项目，给村里留下长久的根基。看着乡亲们腰包见骨，所有的奔波都有意义。
2: 谢冰梅始终严守勤廉底线，任职期间村两委保持零违纪。
3: 集体的钱都是乡亲的血汗钱，必须要花在刀刃上，晒在阳光下。当村干部行得正，才能坐得端，不沾半分好处，才对得起大家的信任，才能够带着乡亲们往前奔。
2: 如今，谢冰梅带领平均年龄33岁的年轻村两委班子奔走在田间一线，以青春实干践行党员初心，先后获评全国38红旗手、广西勤廉先进个人、广西优秀共产党员，成为新时代青年扎根基层的生动缩影。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7月3号，记者从梧州六宝茶溯源体系启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梧州六宝茶溯源平台建成上线并投入运行，标志着梧州六宝茶质量监管迈入数字化、法治化、智能化新阶段。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5: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梧州六宝茶溯源平台首创茶源码、茶青经纪人码、初制加工厂码、SC 茶企码、交易市场码、茶仓码六码联动溯源体系，实现茶叶从茶园到茶杯全程可溯，首创金标银标双标认证，实现原产地茶品质精准可控，首创黄牌警告、红牌暂停、黑牌清退三牌监管，实现茶市场全过程闭环监管。梧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谭秀红：
6: 我们将引导全市茶园、加工厂、茶企和具备条件的茶仓等主体全部全覆盖纳入溯源平台，实现应接尽接、应溯尽溯，同时根据各方使用反馈不断优化制度设计和平台功能，持续提升风险预警和精准监管能力。
5: 对于消费者而言，凡是贴有金标或银标的六宝茶产品，只需用手机扫包装上的二维码，即可查询到产地茶园、厂家信息、陈化时间、出厂日期、检验合格证明等。梧州市茶产业发展局局长孙本旭介绍，梧州六宝茶溯源平台在服务生产经营主体的同时，也在汇聚产业发展的重要数据资源。
7: 各个环节主体在平台上每一次扫码、每一次录入，都将汇入到我们这个梧州六宝茶的大数据中心。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清洗、归集和智能分析，平台可形成行业的多维度分析成果，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也为我们的政府相关部门的制定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真正实现了一次录入多次受益。
5: 梧州市副市长吴晓辉：
8: 依托溯源平台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引导龙头企业抢抓新式茶饮发展风口，靶向招引茶饮配套供应链项目落地梧州，支持本土茶饮茶企研发六宝茶的标准化食品原料，力争到2030年，梧州六宝茶在新式茶饮黑茶类原料采购市场的份额能够达到20%以上。
5: 梧州六宝茶溯源体系覆盖种植、加工、仓储、物流、消费全链条全环节，让每一盒梧州六宝茶都拥有不可篡改、全网可查的数字身份证，从根源上解决真假难辨、品质难控、责任难追的行业痛点。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庆：
9: 我们六宝茶数字化、全链可视化、全程可监管啊，这种建设模式呢，也为我们全国茶产规模化、体系化、标准化、数字化的升级提供了宝贵的一个先行经验。
1: 近日，2026年广西第三届贵在安全应急管理科普讲解大赛决赛在南宁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邓俊宇的报道。
2: 决赛现场，选手们围绕危化品安全、燃气安全、防汛防灾、居家防火、校园安全等群众最关切的领域，以情景演绎、实物演示、互动体验等创新形式，把法规条文转化为通俗提醒，把应急预案拆解为简易操作，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堂生动实用的安全公开课。参赛选手黄月颖：
10: 高速是有四类常见的地质灾害，崩塌落石、滑坡灾害、泥石流冲击和地面塌陷。我这里有一个应急口诀可以跟大家分享：控车速、靠边停、开警示、速撤离、报险情、原险区、听指挥。
2: 据了解，本次大赛是全区安全生产月重点活动之一，大赛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旨在选拔培养一批扎根基层的应急科普骨干，推动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参赛选手韦凡妮：
10: 平时大家看到漫水桥的时候经常会忽略啊，我主要是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看到漫水桥的时候千万不要大意，看不到桥面的时候绝不慢一步，夜间雨天涨水期都是不能过的，如果大家有侥幸心理的话，就是悲剧的最快车道。
2: 自治区安委办赛后将对大赛中涌现的优秀案例和精品课件进行系统梳理，形成一批基层能用、好用的科普资料，推动优质资源向农村、中小微企业、新就业群体倾斜，持续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
0: 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等部门，创新推出灵活就业参保一键式集成服务，将分散在人社、医保、税务等部门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和转递、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等9个政务服务事项整合为一键式集成办理。
1: 面向东盟传播的微短剧《我在古代当神医》日前在南宁正式开机。该剧是广西首部中医药微短剧，也是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微短剧加文旅

0: 与重点扶持项目，聚焦广西民族医药传承与对外传播，将以轻量化影视载体讲好中医药民族故事。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毕丽玲、周云，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幺零幺九，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叶，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盒。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4: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事，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幺零幺九，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玻璃心。每个人都有艰难的岁月，不是都能够说服自己要坚强的，有时候就是会玻璃心啊。生活被柴米油盐鸡飞狗跳一地鸡毛占据时，还能抽出多少时间来岁月静好呢？成年人的世界都不容易，那一地的鸡毛扫扫也就过了。无论现实给予什么，只要我们拥有强大的自我治愈能力，就能够拥有强大的内心。那时有时无的玻璃心，就是生活中的小佐料，无非是增加点酸甜苦辣，让日子更加有味道而已，何必惧怕呢？正如这个乐队叫做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他们的音乐就有神奇的力量，能让你在鸡飞狗跳的日子瞬间岁月静好。接下来听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玻璃心，祝你安好。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微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30年来我市桥梁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蜕变，为城乡往来物流畅通、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城区路灯亮起来，群众心里美起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贵港30年，贵港30年，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邱敏、平南、荣梅、钟健、莫敏兰、苏金平、磊磊报道。贵港地处广西东南部，豫江与浔江穿城而过，黄金水道带来舟楫之力，也曾留下一道道隔江相望的难题。30余载砥砺深耕，我市桥梁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蜕变，彻底改写了渡江艰难的历史，为城乡往来物流畅通、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翻开贵港桥梁史册，城区西江大桥是绕不开的第一座丰碑。1978年3月，广西境内西江中游第一座公路大桥西江大桥动工兴建。在那个物资匮乏、技术薄弱的年代，建桥人靠着肩挑背扛，日夜奋战，历时3年多，终于在1981年5月1日迎来了大桥的正式通车。立桥飞架豫江，结束了贵港城区人民来往南北两岸主要依靠渡船的漫长历史。港南区退休老干部农振辉当年大学毕业来到贵港工作，亲眼见证了那段振奋人心的历史。市民农振辉
3: 心情非常激动的，当时81年

0: 以前没有桥啊，交通非常不方便。不方便。
1: 南
0: 北的交通呢，唯一交通就是渡船，哪怕是发洪水，除非它不汹涌的话，照样摆渡的。得这条大桥通了，我们真的很方便。
2: 此后，桥梁建设在徐豫大地上不断加快步伐。1992年，平南西江大桥通车，彻底改写了平南城区隔江相望的格局。曾被渡船摆渡所困的乡亲们，终于迎来一脚油门就过江的便利。市民邵红：
3: 搭一啲渡船啦，一啲车牌渡船啦，过嚟。遇到大风水又冇开得斗，你望住都屋门口都冇翻得斗，整开 Q 了梗系好好多啦，大家出行都几方便啦，系嘛？
2: 从无到有。一座座跨江大桥让江河不再是阻隔，罗伯湾大桥、青云大桥等一批标志性大桥相继投入使用。近30年间，中心城区跨江通道从一桥独撑到多桥贯通，从跨江靠一桥到七桥通南北，豫江对城市发展的阻隔彻底消除，过江通道支撑起南北一体发展格局，三区联动全面形成。目前中心城区有桥梁含61座，其中特大桥5座，贵港市公用事业中心工程师蒙汉文：
4: 我们城管部门从无到有建立起完整的桥梁档案卡，全面落实一桥一档，为精准养护奠定了数据基础，确保桥梁病害早发现早处置，让城区跨江桥梁畅通安全、整洁美观。
2: 如果说早期桥梁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那么平南三桥的横空出世则完美诠释了从有到精的跨越。2020年12月28日，这座利豫高速平南北互通连接线上跨越浔江的特大桥正式通车。大桥全长1035米，主跨575米，以世界第一拱的雄姿，刷新了世界拱桥跨境纪录，并荣获2018至2023年10大最美桥梁称号。桥通则财通，从西江大桥到平南三桥，大桥效应持续放大。全市桥梁建设从基础交通补缺，全面转向路网提质、互联互通和产业赋能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邮政平南县分公司副总经理龙永刚：
5: 那么这30年来，这个桥梁的贯通，为我们物流的这个发展呢，可以通经活络，物畅其流，打通了这个运输的这个梗阻，让我们这个平南的这个特色农产品顺利的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 平南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成鹏：
6: 桥梁路网助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打通农副产品外运、工业物资下乡通道，健全水陆联运体系，夯实县域实体经济基础。
2: 30载光阴，贵港的桥梁从无到有，从少到优，不仅展现着技术的飞跃，更承载着徐豫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座因水而兴的城市正以桥为媒向海图强，在建设区域性现代物流枢纽城市的新征程上，续写非桥贯渝通南北、盛境革新要合成的壮丽篇章。
7: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马大珍报道。7月2日，广西农业科学院、贵港市农科院、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专家、农技人员走进贵港市港北区根竹镇的玉米水肥一体化试验示范田，开启贵丹919饲料玉米品种现场测产验收。在平整规范的试验田里，工作人员分工明确，严格按照测产标准流程，有条不紊开展收穗、取样、称重、脱粒、测水分、计产等工作。该示范田于3月18日播种，种植面积15亩，每亩种植成本1000余元。本次测产面积66.7平方米。实际栽种玉米354株，折合种植密度3540株每亩，玉米鲜重达99.05公斤。广西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海宇：
8: 它是我们广西的主导玉米品种，也是我们广西抗核选种重点推介的玉米品种。贵丹919主要有3个特色的优势。首先第一个是高产，它是584.1公斤每亩。第二个它是品质优，它里面那个类胡萝卜素的含量是比其他玉米品种要高大概50%。第三个优势就是抗倒伏。

0: 该玉米品种从杂交选育、多地试验试种到推广应用，历经十年科研攻坚，在广西落地规模化示范种植有三年时间。十年间，农业科研人员常年扎根田间一线，反复筛选种质，优化品性，适配乡土，逐一攻克品种适应性、抗倒伏、丰产性等技术难题，最终培育出适配本地气候土壤、稳产高产、品质优良的本土当家玉米品种。贵港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高级农艺师黄伟信：
1: 通过我们那个今年那个水肥一体化试验管理，这个玉米今天测产产量达到亩产
2: 584.1公斤
1: 啊，算在我们当地来说算是比较高产了，比我们当地平均水平是350多公斤要高了很多。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贵港市中心城区金田北路、公州路、平安路、达开路等城区重点路段，曾因电缆被盗、变压器元件损坏、设施未完善等问题，路灯长期失明，不仅影响城市形象，更给群众夜间出行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成为群众心头的烦心事、揪心事。市城市管理局照明管理处通过了解民意后，立即开展现场核查，针对各路段问题症结，坚持一路一侧精准维修，让路灯亮起来，群众的心里美起来。近日，随着最后一盏路灯检修完毕，中心城区长达500米金田北路两侧64盏路灯同时亮起，解决了该路段群众摸黑出行的难题。路灯亮了，人心也亮了。该路段旁的便利店老板娘谢女士告诉记者，以前这个路段路灯坏了，夜里出门不方便，现在路灯重新亮起来，越来越多居民愿意出门散步，出行更方便了，店里营业额也提升了很多。市民谢女士：
4: 我们上班下班就是没有路灯的话，安全隐患还是蛮多的。然后现在路灯亮了之后呢，我们人气也提起来了，散步的人员也多了，也很多人出来愿意出来这里聊天散步了。所以说还是亮了路灯之后，对我们市民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3: 针对金田北路路段问题，市城市管理局照明管理处集中力量破解设施故障难题，高效推进电缆、变压器元件更换等作业，截至7月1日，累计出动维修技术人员200余人次，维修车辆42车次，铺设电缆1000米。与此同时，城区平安路、公州路、达开路等其他路段照明修复工作正加快推进。记者在公州路路灯修复施工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有序铺设电缆，待电缆铺设完毕后，重新拨接灯具、变压器等元件，经过调试后，路灯即可恢复照明。据了解，中心城区金田北路、公州路、平安路、达开路4条道路路灯安装铺设电缆总长度5600米，可恢复路灯总计287盏。贵港市城市照明管理处综合业务科副科长何全友：
5: 因为这段时间都是雨季比较多，所以我们路灯电缆的穿线呢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预计10月份可以修复上述路段的电缆。
0: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桂平市财政局联合桂平金融监管支局等多部门，围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题，先后到桂平市老年大学和3000城小区开展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活动，向老年群体讲解养老诈骗、非法集资识别技巧，为社区居民普及电信诈骗、存款保险、保险诈骗等金融知识，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提升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意识与能力，营造全民拒非防诈的良好氛围。
3: 近日，平南县人民医院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以实际行动保障临床用血、践行医者社会责任。据统计，当天共有67名医护人员参与无偿献血，累计捐献血液18800毫升。
0: 近日，位于秦塘区山北乡的贵港市鸭先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年存栏70万羽数字化笼养蛋鸭项目正式投产运行，首批3万羽蛋鸭已入室饲养，预计今年7月中旬产蛋，在建的6栋鸭舍计划于12月底前全部建成并投产。据了解，智能笼养模式具有智能环控系统、全自动饲喂集蛋、自动清粪加生态循环等功能，有效降低养殖成本。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优质鲜鸭蛋超。

0: 万吨，年产值达 1.74 亿元以上，带动70余个就业岗位。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么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故事启智，
2: 我是桂平市江
3: 湖，我是贵港市港南区。
4: 2024年春季期又开学了，
5: 以后我的
1: 心灵共鸣。
3: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希望，
2: 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位
3: 只要
2: 充满人
3: 般的鼓励
2: 温暖的教育者，
3: 他们都能展现出自己的独特光芒。
1: 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我是主持人春培，请听故事《为学生包虾》，作者港北区大须镇中村小学陆义富。周末班里几个学生来我家玩，我们便张罗了一桌饭菜招待。席间学生黄金彩望着盘中鲜红鲜亮的河虾，小声念道：
6: 虾虽然好吃，可是剥虾壳实在是太麻烦了。
1: 看着他们天真可爱的模样，我心中一动，拿起一只大虾，动作娴熟地忙活起来，剥去坚硬的虾壳，掐断虾头，再细细挑出虾线，整套动作利落地像与时间赛跑。很快，好几只白白净净的虾仁整整齐齐地码放在盘中，我拿起公筷把虾仁分给几个女同学，孩子们满脸意外又满心欢喜。我笑着叮嘱：你们先好好

0: 好品尝，吃完老师再告诉你们今天特意为你们包虾的用意。他们纷纷夹起虾仁品尝，纷纷夸赞口感鲜嫩，格外好吃。金彩笑着说道，
1: 经过老师的手，虾都变得更好吃了。
0: 拉倒吧，你当我的手是鸡精还是蚝油啊？我笑着嗔怪。盈盈放下筷子，急切地催促，
1: 老师快告诉我们原因吧，不然我们都吃不踏实了。
0: 我放下筷子，看着眼前这些青涩懵懂的孩子，语重心长地说，老师帮你们包虾是希望有一天，当你们还在读书的时候，如果有男生帮你们包虾献殷勤，你们不要感动得稀里糊涂，说什么他好爱我，我现在就要嫁给他之类的话。当他理直气壮地问你，我都这样做了，你没有被感动吗？剧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模仿着那种语气，一字一顿地说，你要骄傲地告诉他，醒醒吧哥，你的套路太老了。实话告诉你吧，我小学的时候老师就帮我包过虾了。话音刚落，孩子们的笑声像一串清脆的风铃，在客厅里轻轻荡开。我趁热打铁，认真地看着他们，所以啊，真的希望你们以后不要被这些廉价的举动轻易打动，为了几只虾，一杯奶茶，一碗螺蛳粉，就跟别人跑了。金彩有点严肃地说，
1: 老师，你也应该给小瑞他们包吧。
0: 啊，我一时反应不过来，男生小瑞连忙摆手推脱，
2: 我们自己能包，不用麻烦老师。
0: 金彩认真地说，
1: 我怕他们以后被精神小妹拐跑了。
0: 一句话逗得满屋欢笑，我笑着又包好了几只虾仁递到两名男生手中，他们有些无奈地吃了，说，
3: 报告老师，我们抗诱惑能力很强，不会被精神小妹拐跑的。
0: 我望着所有人郑重说道，读书的年纪最该专注学业，沉淀自己，年少的情爱虚幻轻浮，根基不稳，最容易耽误前程。希望你们一心向学，心智清醒，不为浮华动心，不为虚名迷惑。金彩用力点头，眼神坚定，
1: 老师您放心，我们一定牢牢记住，保持清醒。
0: 其他孩子也纷纷应声表态，绝不会被肤浅的讨好打动。看着孩子们懂事的样子，我心里一暖，欣慰地说，能让你们明白这个道理，今天这些虾便包得格外有意义。愿这些温柔的叮嘱伴随他们一路成长，一生清醒，一生坦荡，一生自爱自强。
4: 大家好，我是贵港市港北区大区镇中正小学的陆一富老师，文章为学生包虾的作者。这篇文章写的是，周末学生到家做客期间，我为女同学包虾，并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不要因为男生的一点殷勤就轻易感动，误把套路当深情，并以幽默方式教他们自信为硬，同时兼顾男同学，教育全体学生年少当前进求学，理智浮躁诱惑，一席家长饭，一盘普通河虾，成为一档润物无声的增长德育课，让孩子们懂得自尊自爱，理智清醒，在心底种下了自律自强的种子。
0: 本期的何老师讲故事就讲述到这里，录制何春培、郑书童，编辑何春培，责编黄进晓，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6: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这么近，那么远》。2014年，容祖儿为电影《窃听风云三》翻唱了仙杜拉的 供你痴痴爱在，为经典金曲注入了新的感觉，反应非常好。2015年，容祖儿发行了她的 EP， 由香港音乐怪才黄伟文监制。EP 的第三主打出人意料地为大家带来一首翻唱歌曲。原来容祖儿一直很想翻唱黄伟文的旧作，在芸芸经典中便挑选了张学友的《这么近那么远》。歌曲收录于张学友在1995年推出的专辑《过敏世界》里。当年的容祖儿还是一位15岁的小女孩，但是她已经参加了某卡拉 OK 举办的歌唱大赛，还获得了金奖。这件事直接地影响到了容祖儿往后的发展，而当年不怕死、冲劲十足的容祖儿也让人值得回味。这是个相当有意义的年份。容祖儿的全新版本跟原曲一样，先以轻柔的吉他声为开首，并且同样逐步地将情绪注入，唱到第二节副歌时才尽情爆发。原曲在编曲上以电吉他加重张力，而新版则以近似原声的方式，尽量地凸显容祖儿极具感染力的声线，令这首20多年前的作品再度燃亮起来。来听《这么近，那么远》。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过我的生活。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按照很多的鸡汤上所说的来生活，每天除去工作，我早睡早起，健身运动，严格控制饮食，看书，周末就去爬山会友，大概持续了一个多月，我以为会为自己的坚持而高兴，可是发现我自己一点都不快乐，而且还觉得特别累，就好像是每天上了链条一样的过着。本来想放松偷懒一下，一想到那些没有完成的既定目标，就有些不情不愿的。仔细想了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过法，一路走来，我都不是一个带着强烈目标生活的人，甚至有些散漫。我会运动，但不是每天，也会节食控制体重，可实在嘴馋时也会放纵几次。我也尽量的早睡，但周末的晚上也会熬一下夜，第二天再来一个

幸福的懒觉。这些才是我想要的过法，自己舒服自在最重要，也没有太影响自己的健康。鸡汤是很有营养而且好喝的，但也不能天天喝，这要看每个人的体质。有些人的体质容易上火，不能够加太多的佐料，只能放点简单的清补凉。有些人的体质就比较虚弱，要加很多大补的药材。只有知道自己是哪一种体质，才能够去喝适合自己的鸡汤。所以，还是按照自己的体质来，喝一些适合的鸡汤吧。适合自己的，才是最舒心的。接下来听歌，萧煌奇，《过我的生活》，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千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